我平时你喜欢刷什么主题和内容的短视频了。然后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刷短视频会不会越刷越笨，因为我是刷短视频的。为啥？因为我在平台上我也有各种账号，我也要日更啊，然后呢我要去找灵感，所以我刷的也不少。然后呢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我貌似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呢。这个说这个短视频呢，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跃，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情更加耗费精力，相当于让大脑加班，长期会让人注意力阀值升高，耐心不断下降。耐心不断下降，我是有这种感觉。这个注意力阀值升高也确实是有所改变，因为我觉得现在让自己注意力集中在于某一件事情上，去耐住性子把它做完，真的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了哈。那么医生表示，大脑天生容易走神儿，短视频内容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对大脑而言呢是一种短暂、快速且过度的刺激。当人习惯之后，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强刺激的信息，以达到及时满足。对于阅读、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呢，自然无法持续集中注意力了。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哎，我刷一些知识类的短视频算是学习吗？其实这种方式呢，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停留，无法形成稳固的记忆，更搭配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个事儿我是深有感触，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看过很多金句，你让我在节目里再原封不动的把它拿出来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哈。那么科研团队呢，开展过一项实验，选用时长同为10分钟的相同内容，一组以完整的纪录片形式呈现，那么另外一组呢，分割成了7个散短的视频分段来观看。那么数据显示呢，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内容的记忆准确率约为60%，观看碎片化视频的人仅为40%。所以说短视频虽好，也不要老刷它，多阅读，看点有用的纪录片也是一种挺好的学习方式。王力宏来了，8:04。

8:08，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人活在市场，活一个心态，我觉得既蛮有道理，又是一个挺考验每个人这个心态和心力的一件事。然后呢，我昨天又看到了一篇文章，是题目是这样写到的，说三个超棒心态值得分享。然后我打开来看了看，我以为是毒鸡汤，然后呢，我看看，还是蛮有道理，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生活不会一直很顺利的，低谷挫折谁都躲不过，命运有时会把你推倒，但躺多久怎么爬起来是你自个儿说了算。顺境时好好抓住机遇，逆境时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每一次硬扛过来的夜晚都会沉淀成底气，每一次早起的清晨都会沉淀成成功脚下的路啊。那些让你哭过的坎儿，回头看看，其实都帮你把能力磨练得更加扎实。这是第一种心态，打不倒我们的终会成全我们。第二点是向内求，不向外期待。其实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就很容易会失落。与其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手里，不如收回来，修炼自己的内心，养自己的性质。当你自己能够待得住，内心慢慢丰盈，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觉得自个儿被辜负。其实真正的安稳啊，是你们自己站得稳啊，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站得稳，不依赖也不慌张。所以第二种超棒的心态是，我们一起向内求，不向外期待。第三一个超棒的心态是，能够接纳无常啊，就是生活里的意外啊、委屈啊、遗憾，你是无法预判的。所以说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纳事与愿违的结局，不必为转瞬即逝的美好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求而不得的事物苦苦纠结。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珍惜，失去了就坦然放手嘛。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切必须按照预期走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种拧巴就少了很多，日子发现哟也顺利了起来。所以三种超棒心态，我们一起去拥有它吧。打不倒的我们终会成全我们，向内求不向外期待，我们能够接纳那些生活当中的无常。8:10，他的名字叫张妙格，杯酒人生。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1: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岩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1: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0: 8: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多款大牌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礼都合适。下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来给我们解读解锁本次的超值福利。娄真你好。
1: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没错，七夕快要到了哈，很多朋友又要在着手准备咱们大牌靠谱又要性价比高的礼物了，又不知道咋选了。别着急哈，咱们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那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是独家放送，给大家呢也是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哈，这个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美女主持人李萌和露露就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这个热火朝天的推荐呢哈。大家这个时间呢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进行挑选哈。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个人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咱们的礼盒吧。首先呢就是普拉达的甜梦香氛护理三件套，这个专柜啊单一支普拉达的护手霜售价就要485元了，这次呢咱们专场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还配套限定的印花礼盒礼袋。那这是一套高奢的全身护理组合，两支50毫升的三角护手霜搭配同容量的香氛身体乳，粉色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治愈，绿色清透鸢尾香清爽干净，自带自然的维体香，精华水润质地，上手上身秒吸收，不黏腻不闷肤，干皮油皮四季都能用。而且呢是小巧的50毫升容量哈，随身塞到包包里，通勤出游随时补涂。而且呢红金的精致礼盒啊自带仪式感，七夕送礼体面不出错。您想啊，您花100多拿下3件普拉达的奢护啊，这个划算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氛围感的礼物天花板，迪奥的开运丝绒口红小样4件套的限定礼盒哈，这个呢也是最新上市的一个限定礼盒，里面呢是4支1.5克的迷你丝绒口红，包含了802桃花红、806招财红、808锦鲤红和809的开挂红，整套呢福利价也是199元哦。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哑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呢都是便携的小样哈，随身的补妆超方便，新手呢也不用高价试错了。而且呢它这个礼盒呀也是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等等开运的纹样哈，红金喜庆高级，您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双在线。大家呢记得微信公众号哈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哈，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李萌和露露就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呢，库存有限哦，看中的可得抓紧下手了。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李宁。
0: 好，谢谢娄真，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哎，拜拜。刚才娄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大牌好物哈，那么微信平台依然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专区当中看一看，别忘了进到视频直播间去给萌同学加加油鼓鼓劲儿啊。来了，周董的告白气球特别适合有爱的日子。

刚刚我们的好推荐官楼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那个什么化妆品啊，包括护肤品啊之类的。其实我们闪电优选这周有一个品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啊，就是俗话说包治百病啊，这周我们上架了一款包，这个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啊，这个包型呢是很经典的，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是很了解这个包型和这个品牌的啊。这个我想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就是我从一个大直男的角度上来说说这个包哈、啊，就是你像我们给女生买包的时候，可能就是说看品牌，这是一个 MK 啊，可能拿出来哎，很多女生都是知道的，而且呢就是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轻奢品牌啊，轻奢的入门款，可能你上班啊。日常通勤啊，或者说这个你出门和这个闺蜜约会的时候，可能哎用它呢也不会说是很不合适啊，还是可以的啊，尤其是上班的时候，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它是比较能装东西的，你像日常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往里装都是没问题的啊，而且很轻，整只包只有380克，它本身包重就不是很重，你拎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因为它很轻，同时它的整个的造型和它的大小，所以说我觉得是一年四季都是很适配的，而且你可以单手拎，你可以斜挎着背，而且你除此之外你还能就是单肩背都是没有问题的，三种背法根据你不同的穿搭风格它都能够完全适配，而且这次呢有三种颜色可选，有白拼棕、白拼粉和纯棕色，都是百搭不挑人。你看你夏天你就可以哎单手拎着啊，到了冬天你可能你穿个小卫衣小帽衫的时候哎你就可以这个斜挎着，然后呢它的多种场合你可以按照不同的风格去穿搭，然后呢去选择它的背法，很实用也很合适，而且价格也是蛮亲民的，它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250，说实话1250买个包我觉得本身价格就不贵，但是这次我们价格更便宜，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我们的秒杀价只要749，直降500块钱啊，直降500，所以说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的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包等待各位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看见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2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10号，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

8:34，这个点位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性，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与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即达37.3%。那么有什么样的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9，哎，看到拥有高质量亲子关系的五件小事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吧。第一是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第二件是批评错误的行为，而不是去否定他的人格。第三是学会放手，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这三点很容易理解咯。第四个叫做守住边界，温柔而坚定的立规则。爱不等同于无底线的纵容，父母要向孩子明确的社会和家庭的规则底线是啥，你要告诉他。最后一点是适当的示弱，不必扮演完美家长，要不然你也挺累的。我也是个爸爸，如果你也是父母的话，我们一起再和他们长一次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那么7号的时候立秋了。立秋突然就发现我这个天气和这个气候瞬间就有变化了。秋天一个主题就是干，特别干，秋天加冬天，干 plus 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家刷完碗啊，洗完手啊，晚上洗完澡啊，可能身体就会觉得干干痒痒的。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用点身体乳和护手霜。所以说这一周的时候，我们给各位想到前面了，花小钱办大事。首先来说，品牌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包含一个50毫升的绿色护手霜和一个50毫升的粉色护手霜，再加一个50毫升的粉色身体乳。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单一支护手霜就要485，但是在我们沈牛选七夕美妆节特惠福利下，这一整套啊，注意是1+1+1，这三件叫做这一整套，它只需要199啊，而且还送礼盒礼袋，我的天哪！就是我觉得你自己留着用吧，这挺好的啊。首先来说呢，就是他们这个双色的三角护手霜呢是两种独特香调，粉色是那种叫什么叫本莫测乃木香，绿色有种那种非常清透的那种尾香，而自带那种尾体香啊、而且呢，就是它的那种质地是非常的不黏腻，非常的清爽啊，你是护手啊，涂身体啊，清爽不闷肤，干皮油皮都是很合适的，非常的水润的那种精华那种质地啊。那么三件呢都是50毫升的便携装，而且那个三角简约高颜值的外壳，说那个护手霜哈，不管各位是通勤出游，那么放在包里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而且香氛的身体乳全身都是滋养保湿，淡化干燥起皮，留香还比较持久。所以你看这一整套它只需要199就能拿下，性价比超高。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以199拿走这一整套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9:0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看到平台上隔壁老张发来云南两个字，哎，只要发送云南，我们8月22号出发，8月27号返程的云南行就会跟各位蹦到手机上了啊。我们这个详细的行程，这次出发时间注意是8月22号，返程是8月27号。那么我们是特意选择了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要请年假，所以说8月22号它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六出发，下周的星期四返程，隔周的星期四返程，等于说周五周六周日还有3天可以在家调整和休息一下。但是我说云南的这条线它不累，因为它是一个云南的经典昆大丽的行程。我们是从济南坐飞机直飞昆明，然后呢从昆明坐动车到丽江，到了丽江以后玉龙雪山坐大索道上去，下来蓝月谷电瓶车寒了，然后这一整套做完以后，还有那个丽江的那个印象丽江的大型实景演出是送给各位的，等于说丽江玩完雪山蓝月谷和这个看完演出，再加上丽江古城，丽江为核心的元素已经全都包括好了。然后呢，从丽江边走边玩到大理，到了大理洱海是必须要玩一玩的，所以说坐船登陆南诏风情岛，然后呢在岛上去这个观赏洱海的自然风光，同时洱海旁还有那个圣托里尼，然后呢我们准备好了旅拍，准备好了摄影师，然后各位可以在圣托里尼来拍照，同时喜洲古镇做扎染。总体来讲，这条行程刚刚说到了不累，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发。如果说你想携家带口悠悠哒哒也不会很累，然后还想轻松的度假的方式，那么这条行程确实很合适。而且云南的天气你知道吗，最高温28度，最低温可能在24度，它全天的这个温差也不大，还是很舒服很惬意的哈。如果说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它的详情了。吃喝住你不用管，吃是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然后呢额外升级了一众特色餐，什么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然后呢住是全程4钻酒店，额外升级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且还安排了红酒晚宴，同时那么飞机往返昆明，而且落地后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能够让各位135度半躺去玩云南，而且依然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

对山东音乐广播厅有独立成团，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舒服特别惬意的一条行程，同时价格是一价全含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和景区的小交通都是含在一起的，等于说是让各位玩的放心玩的省心玩的舒心，一路上欢歌笑语走遍昆明大理和丽江，当然我们最后一天返回昆明以后呢还有石林要和各位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同时也可以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详细咨询。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等你。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沈牛选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多款大牌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礼都合适。话不多说，马上连线下我们沈牛选的好物推荐官刘真，请他来给我们解锁一下超值福利。刘真你好。
4: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这个七夕快到了啊，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咋选啊。那这次呢，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也是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场独家放送，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了，不管是您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我给大家推荐两款吧啊，都是我觉得就是这次特别值得入手的。首先第一款呢，要推荐的是重磅的护肤礼盒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明星两件套了，线下专柜整套入手要3000多元了，这次咱们沈雷优选七夕的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差不多是专柜2折的价格。同样呢，也是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了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这个夏季秋季的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的第九代大红瓶呢，也是主打了紧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上脸也是毫无负担的。一套水加面霜搞定了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护肤的另一半，都是高端又实用的。第二款呢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的王牌组合了，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白绷带套装。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官网的单瓶价格昂贵，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的这个双瓶套装啊，官旗店的总价超过5000元了。那今天闪电优选的七夕专场补贴呢，2瓶到手仅需1480元，低至专柜的3折。那新版的黑绷带也是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至了50%，几十项的专利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新版的白绷带呢，也是专为日间打造的哈，舒缓晒后敏感，隔绝外界刺激，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间修护，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必眼入，一次囤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 自用送礼都是极具分量的。大家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可以直接进入到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此时此刻咱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李萌和露露正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呢哈，给大家现场来推荐我们的七夕好礼。大家同样可以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他们二位美女进行互动了。库存有限啊，看中的您可得抓紧下手喽。最后祝大家这个七夕都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李宁。
3: 好，谢谢罗。

0: 谢谢，再见，
1: 拜
0: 拜。刚才的好物推荐官卢真是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很多的好物推荐啊。那么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去看一看了。选一选，当然别忘了给萌同学加加油。周杰伦滚记。

刚刚是和我们沈刘选的好物推荐官刘真做完连线，然后呢他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好物哈。那么也是七夕节我们做了一个大牌美妆的专场活动，那么除了刚刚刘真介绍的好物之外，还有一款其实也是特别合适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它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的，还有一个150毫升的山茶花的保湿精华水，还有一个30毫升的山茶花润泽乳液。那么这三者相加做成了一个礼盒套装。那么这三者呢，它是把洁面、精华水和乳液配齐，一套完成基础的护肤流程。比方说山茶花的洁面，它是比较温和，自动发泡，深层清洁油脂灰尘，洗完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任何季节都是能够用的。另外一个它的气泡保湿精华水是内含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补水，快速舒缓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而且他们家的山茶花的润泽乳液轻薄水润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燥起皮，上妆也不会卡粉。立秋过后呢，随着秋季的到来，随之而来又是冬天，所以说这个时候补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皮肤很干嘛，所以用它我相信能够1+1+1要大于3的这么一个作用哈。那么这一套呢，如果说各位专柜去买的话，这一套要2100左右，那么在我们山东月广播美妆节直降只需要499就能够拿下这一套了，应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止到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

9: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就是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吧，或到了一定年纪，哎呀，这个年这个词感觉好大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是这样，就是尤其是我今年，我突然对很多的中国风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不管是南红也好，还是说玉器也好，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哇，那些小东西真的好好看啊！然后呢，本周我们给各位去这个河南的南阳石佛寺镇，然后呢，它是全球性的一个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然后呢，从那儿我们溯源给各位带来了一些这个非常棒的手镯啊。那么比方说我们这周介绍的是锦衣溪天山翠手镯，一只呢只需要149块钱，它呢是分为多翠和少翠两种，限时赠送天山翠手串，迭代更好看。各位呢就是可以去微信平台，你先看着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它了。首先来说，它的圈口非常的多，从小巧的54到大圈64，那应该说是涵盖了大部分的这个女生了哈，这个圈口的跨度还是蛮大的。再一个就是它的材质，它的材质是天然石英岩，这个天山翠水墨飘绿，纹理自然独特，每一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呢刚刚说到分为多翠的那种浓郁款和少翠的清透白底色两种款型，适配不同的穿搭审美，日常通勤啊，包括上班啊，包括出去玩啊，哎，戴上它都是非常的舒服，而且能够把整个人的那种感觉去提亮一些的。其实手镯我近两年发现它不光适合新中式搭配非常的合适，它和我们日常的哪怕你是穿衬衫啊，穿 T 恤去搭它也是完全非常的合适的啊，它就自带那种就像玉一样，它自带那种非常包容性的感觉，所以说它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哈。那么这种玉质的冰润通透，手感非常顺滑，自带那种淡雅的东方水墨的氛围感。刚刚说到搭配休闲裙啊、新中式啊，哪怕衬衫都是很合适的哈。所以说呢，各位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看到它，而且下单我们还赠送一个同料的天山翠手串，手镯、手串迭代啊，迭搭。这也是这两年非常时尚的一种搭法啊。刚刚说到圈口从54到64都是能够去涵盖到的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以全场149元一支的价格拿下它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蒋敦豪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6: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7: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9:48，我经常会听到有些朋友也在我耳边，当年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哎，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抗阻运动它能够一起做吗？就是抗阻运动什么，就是练力量啊，就是储备肌肉量。然后呢，我那天我还看到网上一句话叫做什么，多少岁之前你要存够你的肌肉什么之类的哈。那么有氧运动其实就练习我们的心肺功能了，其实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才是最优的一个组合。你比方说有氧运动，你可以做快走，可以做慢跑，可以骑自行车，可以游泳，可以跳广场舞，甚至说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网球，这些都算有氧运动。如果说在这些基础之上，你还能增加一些力量训练，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哎，这样的话其实能够让我们的健身的效果翻倍啊。所以如果各位收音机前的你也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一下。我想结合一下呢，不光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健身效率提高，同时也能够不断的去保持我们在健身这件事情，在运动这件事情上的新鲜感。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只有有新鲜感，保持热情，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坚持的做下去。9:49，温岚，热浪。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悦动听

刚这首《快乐颂》来自歌手庾澄庆，希望此刻在我们好音乐陪伴之下的各位呢，都能够在音乐当中收获快乐。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你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啊是8月11号了，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是已经进入到了8月中旬了。算一算，热烈的暑假呢是已经过半了，或者说是已经在悄悄的走进尾声了。和平时周末那种匆忙的短途出行不同，暑假的旅行总是自带更多的松弛感。我们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告别课堂的忙碌、工作的紧绷，去慢慢走、慢慢看，奔赴全国各地的风景，同时呢感受不同的城市烟火和不同的山海浪漫，所以呢，也更加受到各位旅行爱好者们的喜欢。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啊，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的居民出游人次是达到了34.63亿，比上年同期呢增长了1.78亿，同比增长了5.4%。而分季度来看，今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2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则是15.62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呢达到了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0.0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暑假你都去哪儿玩了，或者呢在接下来这个相对有限的暑期的宝贵时光当中呢，你还有哪一些期待想去实现的旅行计划。欢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当中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留言和小陈一起来分享一下，让我们共同感受美好旅程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快乐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0:1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再过一周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了。那么在这个特别的节日来临之前呢，本周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的专场活动啊，也是正式开启了，给大家准备了多款大牌礼盒的冰点特惠，不论是自用还是说拿来送人啊，都超级的合适。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来帮我们一起解锁这一次活动都有哪些超值福利。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哈，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咋选。别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独家放送，给大家啊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啊，就是普拉达的甜梦香氛护理三件套，专柜单一支护手霜的售价呀、就要485元了，咱们专场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还配套了限定印花礼盒与礼袋。这是一套高奢全身的护理组合，两支50毫升的三角护手霜搭配同容量的香氛身体乳，粉色我本莫测奶木香温柔治愈，绿色清透鸢尾香清爽干净，自带自然维体香，精华水润质地，上手上身秒吸收，不黏腻不闷肤，干皮油皮四季都能用。小巧的50毫升容量随身塞包，通勤出游随时补涂，红金精致礼盒自带仪式感，七夕送礼体面不出错，花100多拿下3件普拉达的奢护，划算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氛围感礼物天花板，迪奥开运丝绒口红小样4件套限定礼盒，4支1.5克的迷你丝绒口红，包含了802桃花红、806招财红、808锦鲤红和809开挂红4款寓意色，整套福利价199元。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亚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都是便携小样，随身补妆超方便，新手不用高价试错。礼盒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开运纹样，红金喜庆高级，不管您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双在线。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0: 嗯，好的，感谢娄真带来的特别分享。那么此刻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想要享受这次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的特惠福利的呢，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专区的专属链接了，点进去享受这个七夕我们带给您的这些好物推荐以及我们的特别的优惠和心意吧。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刚听到这首 live 版本的《我们的纪念》，来自杨丞琳以及侯明昊的深情对唱。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这个八月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是又有新的行程开始招募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6天往返精致游，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了解详情，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对比市面上的那些普通常见的昆大利团呢，我们这条听友团的线路优势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首先呢，八月是一个全国普遍高温酷暑的季节，而云南在这个季节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8到26摄氏度。如果说能在旅程当中偶遇一场阵雨的话呢，那还有机会看到随处可见的云海和绝美的彩虹。另外呢，这个季节云南的野生菌也是正当季的，还有喜洲的万亩稻田也正翠绿如画。雪山湖泊古城风光层次拉满，可以说是全年出片的一个天花板的时段了。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独家升级了4晚的四钻酒店，外加1晚温泉四钻酒店，用泡汤来帮你消解旅途当中的疲惫。餐标是40元每人啊，升级了特色的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3大特色餐，告别流水线的团餐。另外呢，专属的贵宾服务也是别家没有的，像是落地的鲜花接机，首晚赠送鲜果盘和欢迎卡。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安排鲜花蛋糕，另外还有全程资深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常备矿泉水、晕车药等物资，还有消毒用品。在玉龙雪山上更是直接赠送大家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蓝月谷电瓶车，以及呢特别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在大理的话呢，安排了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古法扎染体验，以及洱海游船灯南照风情岛等等，可以说是多重的非遗和网红体验啊，都帮大家一站式配齐了。行程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的核心景点全覆盖，外加2+1宽敞旅游大巴车，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和散客拼团赶路。八月想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这条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真享路线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了解详情，或者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9日，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电影《功夫女足》延长上映至9月10日。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2026年7月11日上映，截至当前累计票房22.29亿。皮克斯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首次在中国内地公映，定档8月19日七夕节，将于8月15日至18日的14点至22点进行点映。该片故事设定在公元2805年，地球因污染被人类遗弃，仅留下机器人瓦力清理垃圾。瓦力一直孤身生活，直到探测机器人伊娃降临，瓦力对伊娃萌生了追随想法，一段跨越银河系的浪漫冒险就此开启。票房表现上佳的迈克尔·杰克逊传记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公布续集计划，目前打算今年底或明年初开拍，2027年底或2028上半年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金玟岐，我要的幸福。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俗话说啊，包治百病，包包呢对于每一个女生来说可能都是永远不嫌多的一款宝藏单品了。那接下来马上七夕要到了，今天呢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和送人都不会出错的百搭的大牌包包， MKJ的经典波士顿包。首先呢，MKJ的包是不用多说的啦，我相信很多女生呢都非常的熟悉了，他们家是质量和口碑双在线的。而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了。它的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直接拉满，一看就知道是MK啊，整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容量也很大，像我们随身的手机、口红、手帕纸，还有粉饼啊、车钥匙等等啊，都能随身的装进去。而且呢，整包的自重是只有380克的，非常的轻，日常随手搭配起来毫无压力。可单肩、可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做到了一包三用，适合各个不同的年龄段，可盐可甜， 通勤、约会、逛街，一年四季都好搭。而且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三种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啊，真正做到了百搭不挑人。这个七夕如果说想要给心爱的那个他送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到底要送什么才实惠，还送得出手的话呢， 那么这款MKJ的经典波士顿的包包哈，选它是准没错的。 送个鲜花吧，可能两天就谢了，送一顿饭呢可能吃完就忘了。但是一个大牌实用的包包哈，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真的是能够浪漫一整年的。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可以来记好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方式哈，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 回复秒杀就能来下单了。而且呢，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能直接享受我们的这个七夕限时特惠的福利价格。 平时这支MK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的这个日常售价呢是1250元，但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的朋友哈，咱们七夕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元，直降了501块，真正的经典百搭，背个几年都不会过时。趁现在活动啊，赶紧入手一款，或者呢是七夕拿来送爱人女友或者是拿来自用啊，都是非常 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19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ie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3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4位不变。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7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10，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9位 Top 10，实现了电音的3连击。 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本周来自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oosing Texas， 本周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三位。不知不觉间，歌曲在榜已经长达30周了。即便英国是这首歌曲6大英语国唯一没有夺得冠军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无形之中也是走到了季军的新高度了，绝对算得上是破格的乡村歌曲。Ella Lonely 也是否会创造奇迹，在未来一举尝试冲冠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了。

Ti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爆单 Remy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有此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 Tim Fender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Now let go of everything I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啦啦啦啦来自歌手梁静茹。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4，那么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陈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立秋过后啊，天气变得更加的舒爽，尤其适合户外旅行。那么在本周末的周六啊，8月15号，山东音乐广播呢就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各位一起到户外玩帆船，来打造一艘属于你自己的船，去当一天船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帆船，回复帆船这个关键词啊，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会觉得帆船啊或者是帆板这类的运动是属于那种小众又遥远的哈，但其实呢是完全不用有顾虑的，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专门为各位零基础的爱好者以及亲子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轻松解锁水上的乐趣。而且呢活动内容丰富又有趣，首先呢我们会开启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涂上专属的色彩，释放你的想象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帆船，沉浸式感受艺术和航海的碰撞。在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这个硬核水上体验的过程了。在过程当中会有专业的教练全程手把手的来进行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你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和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帆船运动呢，依托的是自然的风力，能够锻炼我们的专注力和判断力，培养从容沉稳的心态。而灵活轻巧的帆板呢，则是极致锻炼身体平衡感和肢体协调性的存在。另外呢，休闲的皮划艇是上手非常快的，你可以单人驰骋水面，也可以双人组队协作，在碧波之上自在的滑行，既能舒展身心释放压力，又能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告别平时久坐的疲惫，拥抱户外活动的活力。最贴心的是呢，这一次我们的福利啊全程无忧，所有刚刚提到的像水上项目的体验啊，创意涂鸦项目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我们还贴心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让你玩得尽兴，吃得舒心，能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全都超级的合适。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帆船，回复帆船啊，就能直接来查看详情或者是报名了。或者呢也可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11:11，在好音乐的陪伴之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刚刚提到了，在七夕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也在本周特别推出了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优惠活动，给大家准备了多款的大牌礼盒冰点特惠，不论是平时拿来自囤自用，还是说接下来节日送礼送心意啊，都非常的合适。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再次有请出咱们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给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这次活动到底都有哪些超值福利在等着我们。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咋选。不要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场是独家放送，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哦。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啊，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第一款要推荐的就是重磅护肤礼盒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的明星两件套，线下专柜啊，整套入手要3000多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差不多是专柜的2折哦。同样呢，也是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了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第九代大红瓶呢，主打精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上脸毫无负担。一套水加面霜呢，是搞定了完整的护肤流程啊，日常的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护肤的另一半，高端又实用。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王牌组合赫莲娜的新版黑白绷带套装，官网单瓶的价格昂贵啊，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双瓶套装，官方旗舰店的总价就超5000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两瓶到手仅1480元，低至专柜的3折。新版的黑绷带呢，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至50%了，几十项专利的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新版的白绷带呢，也是专为日间打造，舒缓晒后敏感，隔绝外界刺激，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间修护，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必眼入，一次囤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自用送礼都极具分量。那现在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您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0: right now.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2: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2: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1: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陈绮贞一起去巴黎，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省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呢，刷到了好多人都在挑接下来的七夕礼物哈。那很多人呢就表示说想送点有国风质感的首饰，但是吧，商场的这个玉镯子啊，动不动就上千，真的是这个价格看看就让人望而却步，觉得有点肉疼了。那说到这个呢，小陈今天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闪电优选最近去实地溯源的天山翠手镯了。本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呢也是正好上新了，专程去到了南阳石佛寺源头选货，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天然的石英岩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呢不容易刮花或者是断裂，而且呢自带水墨飘绿，有翠色浓郁的多翠款，还有干净温柔的少翠白底色。那平时呢像是搭配一个连衣裙啊，或者是新中式的套装啊，日常通勤或者是聚会带啊，都是清雅耐看的，每一只花纹都不重样。七夕的专场福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限时的特惠秒杀价，这款这么好看的、这么好百搭的这个天山翠的手镯呢，只要149元一只，而且呢，现在下单的话还给大家直接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还额外再送一条天山翠的手串，拿来叠戴啊会更加的好看，各种不同的圈口尺寸全部都有，性价比真的超级的高，不管是想送女友、妈妈，还是说拿来送闺蜜啊，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直接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收获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直接抢起来了。源头专场的限时活动啊，活动结束就会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想享受优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赶这一波了啊，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咯。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六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50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宿松县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至13日，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自2025年9月7日，济南五龙潭景区内的月牙飞瀑正式复涌，截至目前已连续喷涌338天，创下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喷涌时间。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724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十日下午，人民币汇率走强，截至17时35分，在岸人民币汇率最新报6.7435，上涨66个基点，创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离岸人民币最新报6.7437，日内微幅下跌2个基点。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8: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 this day is it's all for you。
2: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my life。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oh,
12: 却还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Welcome back，
14: 越动听越有样，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此刻陪伴我们的耳朵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漫步》。歌声之后来到了11:52了，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和节目啊，都能够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美好的组成部分，陪你漫步在人生当中的各个不同的重要的阶段。其实呢，生活的美好往往是藏在那些松弛的心境当中的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不被细碎的琐事牵绊，多点时间和精力去留意身边人的点滴暖意。人生的旅途，与其说总是背着包袱赶路，不如腾出力气接住眼前的那些小小的欢喜。那也希望呢，你能够卸下心头的负累，自在从容，轻松的做自己。OK， 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 Jolin 的一首最新版本的《布拉格广场》，带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00，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一起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吧。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4: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3: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

0: 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谢谢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我又初恋了》，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多款大牌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礼都合适。话不多说，马上连线一下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解锁超值的福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哈，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咋选。别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独家放送，给大家啊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啊，就是普拉达的甜梦香氛护理三件套，专柜单一支护手霜的售价呀、就要485元了，咱们专场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还配套了限定印花礼盒与礼袋。这是一套高奢全身的护理组合，两支50毫升的三角护手霜搭配同容量的香氛身体乳，粉色我本莫测奶木香温柔治愈，绿色清透鸢尾香清爽干净，自带自然维体香，精华水润质地，上手上身秒吸收，不黏腻不闷肤，干皮油皮四季都能用。小巧的50毫升容量随身塞包，通勤出游随时补涂，红金精致礼盒自带仪式感，七夕送礼体面不出错，花100多拿下3件普拉达的奢护，划算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氛围感礼物天花板迪奥开运丝绒口红小样4件套限定礼盒，4支1.5克的迷你丝绒口红，包含了802桃花红、806招财红、808锦鲤红和809开挂红4款寓意色，整套福利价199元。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亚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都是便携小样，随身补妆超方便，新手不用高价试错。礼盒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开运纹样，红金喜庆高级，不管您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双在线。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8: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7: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8: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7: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8: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7: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9: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 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8: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9: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8: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来自许嵩带来的《如果当时》，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即可了解。普拉达甜梦三件套专柜单支手霜就是485元，我们给到您绿色、粉色两种护手霜，再加上一个粉色的身体乳，三个加起来只需要199，送您限定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两相宜，抓紧时间来买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带来的《把耳朵叫醒》。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 MK 经典波士顿包包，三款颜色你可以选择，分别是白拼棕、白拼粉和纯棕色，七夕秒杀价格是749元，直降501块，绝对的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谢谢 Fish 梁静茹带来的《没有如果》。今天节目两个小时的第一个时段到这儿，我们要稍微告一段落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坏天使》，有请江映蓉。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的，一首答案之后要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的活动哈，多款大牌的礼盒冰点特惠，自用送礼都合适。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解锁超值的福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要准备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咋选。不要着急，咱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场是独家放送，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包装精美，冰点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哦。不管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啊，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第一款要推荐的就是重磅护肤礼盒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的明星两件套，线下专柜啊整套入手要3000多了，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差不多是专柜的2折哦。同样呢，也是附赠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了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第九代大红瓶呢，主打精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上脸毫无负担。一套水加面霜呢，是搞定了完整的护肤流程啊，日常的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护肤的另一半，高端又实用。那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王牌组合赫莲娜的新版黑白绷带套装，官网单品的价格昂贵啊，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双瓶套装，官方旗舰店的总价就超5000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两瓶到手仅1480元，低至专柜的3折。新版的黑绷带呢，把玻色因的浓度升级至50%了，几十项专利的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新版的白绷带呢，也是专为日间打造，舒缓晒后敏感，隔绝外界刺激，质地轻盈不闷痘，日间防护，夜间修护，一套配齐，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必眼入，一次囤购早晚全年的抗老护肤，自用送礼都极具分量。那现在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直接进入七夕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您可得抓紧下手哦。最后祝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接下来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包含着洁面精华水、润泽乳液，专柜一套下来2100多，现在我们只需要499，相当于专柜的2.3折，自用送礼都合适。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这首歌曲是来自吴莫愁带来的《在你左右》。各位还在为周末撒野苦苦的寻找地方吗？打引号的撒野啊！这个立秋之后天气舒爽，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的邀请你共同打造属于你的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帆船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是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全程免费参与，全程不收费，福利直接拉满，诚意满满，也欢迎着各位的加入，抓紧时间抢我们的名额吧，手慢无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带来的《望》，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云南两个字，我们的听众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六天往返精致游，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听友独立成团啊！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991，也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同时提示各位，电话同微信也可以微信的来了解我们这次的旅游线路了。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当中，我们一起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4: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4: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3: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4: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3: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4: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8: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1: 梁咏琪远距离，
9: 我从醒来就收到留言。
1: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10: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1: 周星哲 All for you。
11: Hope this day is it's all for you。
1: 王力宏 Hope。
12: Oh,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1: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是来自陈丽带来的《空空》。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个时段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飞起来，有请徐怀钰。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还我，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9: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8: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9: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8: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9: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漫步人生路，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听歌的时候，窗外的质量好像没有前几周那么卖力了。上周已经立秋了，虽然阳光还是明晃晃的，但风吹过来的时候，皮肤上已经有了那种久违的干爽的凉意。这是一天你最需要被温柔以待的时间。刚刚从午休的浅梦当中醒过来，脑袋还是有点沉，手里这杯水还没喝出味道。没关系，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就让音乐像这初秋的风一样，慢慢吹，慢慢醒。这里就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来听爱一天，多一天。

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空变高了？夏天的时候云彩是压着的，闷得让人喘不过气，但立秋以后天一下子变得舒朗起来，那种蓝是洗过很多次牛仔裤的颜色，干净发白。下午刚上班，或许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或许你在整理早上没做完的表格，抬头看一眼窗外吧，哪怕只有一秒钟。这个时节的天空是给每一个在格子间里忙碌的人免费放映的一部治愈电影。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首夏天的风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走入到秋季了。记得小时候立秋过后，奶奶总爱说一句话，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老一辈的智慧总是很准，这种凉爽不是那种冬天的凛冽，而是像一块被冰镇过的丝绸划过你的手臂。也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能像这块丝绸一样抚平你刚刚开始工作时的些许手忙脚乱。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瞬间，特别想把自己从日常快递出去，不用太远就能看见云不一样的高度就行。八月十五号，跟着山东乐广播一起去新疆伊犁，八天，刚好把心事摊开在草原上晾一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钻进去，你信吗？同一天时间里，你能看见雪山顶、针叶林，还有紫色花海，贴着地平线绕过去。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绿的瀑布，库尔德宁的云山直指天空，赛里木湖蓝得不像真的，像上帝打翻了一整瓶颜料。果子沟大桥从车窗边掠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类在自然面前那点造作挺可爱的。六晚四钻酒店，一晚那拉提民宿，推开窗就是星空。大盘鸡、手抓饭，不是团餐流水线，整个团呢全是山东乐广播的听友，没有陌生人拼桌的尴尬，只有共同频率上的人在同一个黄昏里沉默或者大笑。主持人呢也会全程陪同，像朋友一样，是同行人，也是替你拍掉肩上风的人。最多二十个人，小小的，紧紧的，刚刚好。夏天快过去了，但独库的夏天正等着你去签收。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直接拨打这个电话15063660991，15063660991，名额不多，抓紧时间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我们在伊犁草原上帮你留了一个好窗的座位。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了最佳影片，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摘下了最佳男女主角。大鹏获得最佳导演，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萨日娜分别获得最佳男女配角，金哲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皮克斯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首次在中国内地公映，定档8月19号七夕节，将于8月15日至18日的14点至22点进行点映。该片故事设定在公元2805年，地球因污染被人类遗弃，仅留下机器人瓦力清理垃圾。瓦力一直孤身生活，直到探测机器人伊娃降临，瓦力对伊娃萌生了追随想法，一段跨越银河系的浪漫冒险就此开启。票房表现上佳的迈克尔·杰克逊的传记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公布了续集计划，目前打算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开拍，2027年底或2028年上半年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耳东东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了，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它的包型呢是复古的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气息，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便是杜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高端大气上档次。可以单肩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约会逛街一年四季都可以搭。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需要749元，直降501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立秋过后的改变最明显的大概就是湿度了，那种黏糊糊的恨青青的感觉终于要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干爽的清透的呼吸感，连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心情自然也该轻盈起来。下午的工作虽然重复，但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不一样的背景音乐。现在这首歌就是为你挑选的音乐下午茶，希望它甜而不腻，刚好提神。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刚刚过完立秋之际，金莎带来了她自己偏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涟漪隧道》。在这首歌当中，她完成了一次关于时空、自然和内心涟漪的声音漫游。此刻启程，从空气到星月神话，从他不爱我到涟漪隧道，这首最新的歌曲，金莎完成了一场从甜美女声到有厚度的唱作人的蜕变。她依然喜欢美妙的旋律，追求动人的歌词，但是现在她更在乎的是这首歌能否真正的打动人心，能否让人在某一刻看见自己。

最近正在忙于自己开各种演唱会的王力宏发表了一首新单，叫做 Hope 希望。这首歌曲是他和他的好朋友吴庆龙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意在支持来自新加坡的一家社会服务机构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一首公益作品。他说，通过这首歌的演唱和通过这首歌的传播，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最近不管是歌唱还是他的演戏，都可以说是有不断的新作品问世的梁咏琪，发表了一首新歌叫《远距离》。这首作品是一首歌坛当中的黄金搭档葛大为和徐佳莹搭档创作的歌曲。歌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用一句轻声的男声 Hola， 就是西班牙文当中的 Hello， 生动地刻画出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边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新歌《远距离》。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放的这首歌友情卡片，此刻在山洞的上空，通过电波和你共享同一片初秋的云。有的时候觉得音乐和季节是相通的，夏天的歌要热烈，冬天的歌要温暖，而初秋下午的歌应该像现在这样，有钢琴的清亮，也有其他的物质感，它不会打扰你工作，只会在你耳边轻轻提醒，嘿，生活虽然忙碌，但也别忘了感受着难得的好天气。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三点钟，感谢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都说春困秋乏，其实下午三点最容易乏的时候，但今天的乏不是那种昏昏沉沉的乏，而是被阳光晒过草地之后散发出的那种暖烘烘的气息。既然乏了，咱们就不硬撑，来，耳朵借给我，把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旋律塞进你的耳朵里，让思绪飘一会儿，没关系。

在听这首彩虹金刚的时候，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金黄，那种金不是刺眼的，而是像蜂蜜一样浓稠的涂抹在墙壁和地板上。这就是立秋后的光影魔术，原本枯燥的办公室因为这一道光突然变得有了电影的质感。希望你的心情也因为这光影的变换，从工作模式切换到享受模式，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大人。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追求意义，追求效率，但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小燕只想陪你追求一点点不意义。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看一片云从这头飘到那头，比如观察光斑在墙上移动，比如什么都不想，只是听歌。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情，其实最能滋养心灵。在这个初秋的下午，允许自己做点无用之事。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但距离天黑也不算太远了。立秋之后，天黑的明显早了那么一点点，傍晚的凉意会更浓。但现在，我们依然拥有最饱满的阳光，就像人生一样。虽然知道夜晚会来，但我们依然要珍惜白昼的灿烂。打起精神来，亲爱的你，不管手头的事情多么的棘手，想想今晚回家路上那凉爽的风，是不是就觉得有了盼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05时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宿松县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速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至13号，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和泰安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自2025年9月7日，济南五龙潭景区内的月牙飞瀑正式复涌，截至目前已连续喷涌338天，创下了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的喷涌时长。根据来自中国国航的消息，8月12号起，国航由北京飞往乌兰巴托的航线 CA723-72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10日下午，人民币汇率走强，截至17时35分，在岸人民币的汇率最新报6.7435，上涨66个基点，创2023年2月以来的盘中新高。离岸人民币最新报6.7437，日内微幅下跌2个基点。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尔东东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这个天高温出游，晒完脸干痒，护肤总是找不到一套温和好用的大牌套装。今天七夕专属福利来了，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直接给你到地板价，整套包含了山茶花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乳液，全套山茶花养肤成分，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质地清透不厚重，油皮干皮四季都能用，礼盒自带品牌礼袋，七夕送礼超拿得出手，专柜整套2100块，现在咱们大牌美妆节只需要499元，直接两折出头。想要囤护肤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此刻你已经连续工作了两个多小时了，是时候让眼睛休息一下了。闭上眼睛，这个时段的音乐，小燕特意挑选了一些偏温暖、偏舒缓的节奏，不吵不闹，像是在你耳边轻声低喃。生活不易，但音乐总是那个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让我们瞬间变开心的魔法，享受这一刻的魔法吧。

0: Chanel 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性，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陌生人》之后，马上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你在今天，在这个夏末初秋的午后，选择了用音乐来陪伴自己。立秋后的风会越来越凉，但愿你心里的温度永远是暖的。明天下午2点，如果你还想听歌，我依然在这里等你。现在把音量调大，听完我为你准备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望春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16:05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是周二啊，可能有少部分的城市因为机器检修的缘故暂时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你可以找到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啊。那接下来呢，要给所有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提个醒了，今天可是有福气了哈。山东人特别说享福了这个事儿。闪电优选呢，在南阳玉石有一个直播专场，源头直采了国风玉镯玉串啊，自带吉祥好寓意啊，七夕节送礼，你这来着了哈。很多人说，哎呦，我送礼送什么呀？很多人一提到送礼就头疼，七夕节送礼啊。接下来就让这位朋友来给你推荐一下，可是来自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也是我的同事楼真，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超级福利。楼真，楼真，
1: 3天。
0: 哎，楼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Hello， 萨玛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咱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啊，没错，我们的这个玉石的专场啊是在明天啊，明天呢我们会有玉石的专场，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关注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还是我们闪电优选的这个七夕的大牌的美妆专场哈，因为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给大家独家放送，同时呢也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级礼盒啊，那个包装精美，冰点价格啊，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不管呢您是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呢是咱们的普拉达的甜梦香氛的护理三件套，专柜呢一支的护手霜啊，售价就要485元了。咱们专场的整套福利价仅199元，还给大家配套了现金的。

0: 那它呢是四支1.5克的迷你丝绒口红组成，包含了802的桃花红、806的招财红、808的锦鲤红以及809的开挂红。整套呢福利价仅需199元，丝绒柔润，质地浓郁显色，哑光不拔干，黄皮、白皮、素颜、淡妆、约会妆全能驾驭，每一支都是便携的小样啊，随时补妆超方便的。新手呢不用高价试错，礼盒印满了爱心、四叶草、幸运星的开运纹样，红心喜庆高级啊！不管您是自留收藏还是七夕送女友闺蜜，寓意好运满满，颜值性价比也是双带线的。那大家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七夕的大牌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您看中了可得抓紧下手。那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个七夕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三妹儿，
1: 谢谢楼真。哎，马上听到的歌曲吴佩慈《闪着泪光的决定》，一首超励志的歌曲。决定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宁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沈宁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2: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时间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这一趴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啊，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七夕鲤鱼上线。在这一趴要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叫 Prada 的三件套。Prada 的三件套里面其实就是两瓶护手霜加一瓶身体乳，详细铺展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绿色的护手霜，50毫升，很小巧的这个容量哈，还有一个粉色的护手霜也是50毫升，粉色的身体乳也是50毫升，专柜呢正品一支要卖到485块钱，闪电优选七夕的美妆节呢，这三个加起来只卖199啊，而且配礼袋特别适合大家送礼用哈。很多人说一到七夕了送礼不知道送什么，送礼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产品，来详细介绍一下。
1: 是，它是国际的大牌 Prada 的一个三件套哈，双色三角护手霜，两种独特香调，粉色我本莫奈策这个莫测乃木香，绿色帕达清透鸢尾香，自带维体香，水润轻薄质地呢，上敷啊吸收快不黏腻，春夏护手涂身体清爽不闷肤，干皮油皮都适配，三件都是50毫升的一个便携容量，三角简约高颜值外壳，放包通勤出游随身补涂超级方便，香氛身体乳全身滋养保湿啊。如果说你也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199元到手三件套哦。
0: 时间来到了16:2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刚刚很多朋友都问我们说，今天话题是什么？到现在你俩还没说呢。
1: 啊，这个跟吃有关系呗。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
1: 会吃
0: 中灯的话题，中灯的美食喜好。咱就这么说吧，就是真正会吃的属于哪一部分人呢？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微胖的，有稳定收入的，有双休的中灯。咱不是说小灯不好啊，小灯多多少少没大见过什么世面，麻辣烫就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1: 吃啥都香。
0: 哎，老灯呢？哎呦，那味觉有点多多少有点失灵。瘦子，咱有一说一，不是说虽然咱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是他吃啥没啥胃口。大胃王那更厉害了，吃啥都好。只有稍微有点微胖的，他懂得吃。
1: 是，我反正是什么，因为我偏瘦一些啊。我不是不馋，也不是不想吃，伤口就饱了，那咋办呢？
0: 今天我们请收音机旁这些中灯们来聊聊大家的美食喜好。
1: 怎么算是特别会吃的朋友啊？
0: 哎，是。
1: 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互动的文字、语音、视频、音频全部都发送过来了啊。
0: 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首歌很多人都很喜欢。下一个天亮，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就是那郭靖克里尔的那个下一个天亮。如果会唱的话，怎么参与很简单。
1: 刚刚也说到了嘛，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嘛，你加完我们的微信好友之后，按住语音键，就跟朋友打微信似的。按住语音键唱完，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觉得不合适，撤回再唱一遍啊。
0: 朝阳说了，哎呀，我觉得做点父母给自己爱吃的菜，比外面所谓那个米其林餐厅还好。虽然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1: 家常味儿比什么都高级。
0: 哎，是，
1: 对吧？之前就有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家宴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待客之道呢？对吧？莎莎说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我大学那时候穷游，吃啥都好吃，吃啥都迷糊，能说会吃吗？不能算会吃，但吃得很满意。
0: 陈姐说了，我是95年的中灯，啊，周一到周五啊，我吃减肥餐。周六日啊，我一定要出门找好吃的。必须得吃点好吃的。
1: 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Brave， 他说，一般我去网络上找美食推荐的话，如果是大学生说强推的话，一般我不接受。
0: 怎么讲呢？啊，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稍微有点吃的觉得嘎嘎好吃，
1: 有点滋味就行
0: 啊。大胖君君说了，哎，我们中灯啊，基本都在自己家里吃，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调味。这句话是怎么这么熟呢？
1: 有什么广告嫌疑吗？
0: 他说锅也要买好的，导热快，均匀，大火，除非出去玩或者是请客聚会才会在外面吃。
1: 对，第一是方便啊，第二是你不用收拾卫生啊，家里也干净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豌豆苗说，那说的会吃的是我没错
0: 了。不是，他给我们拍了一个，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蟹啊？
1: 谁还没吃过松叶蟹呢？
0: 哦，这叫松叶蟹呀。
1: 对呀，
0: 那下面那只是个三文鱼吧？
1: 三文鱼
0: 是生腌的那种三文鱼，
1: 生腌三文鱼。
0: 哇，他这一份都好高级的。
1: 怎么说呢？我也爱吃。
0: 绵绵说，我是一个中灯微胖的金牛座，有稳定收入双休。他说我这个什么含金量就不用说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他就加了个金牛座。金牛座是什么？会理财，
1: 对，特别会攒钱
0: 啊，就会攒钱。
1: 对，
0: 他的含金量就高了，是吗？
1: 是，手里有点钱，想吃啥吃啥。
0: 哦，有、
1: 啊。还有这一位啊，12345，他说我98年的，我双休，周末啊就很喜欢跟我的小伙伴啊出去吃饭，我跟我朋友只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一定要愿意排队，因为、
0: 他一说到这，你先把它念完
1: 啊。他说因为周末，但凡只要好吃一点的饭店，他都需要排队。
0: 我一直想去吃济南某寿司，然后那个地方就一直在排队，
1: 他都不在我的这个计划单里面。
0: 我上周我又无知无畏的去了一趟，
1: 还是很多人，是不是？
0: 服务员告诉我说9:30到10:00之后能排到我。
1: 晚上9:30到10:00？
0: 对对对。
1: 几点去排的呢？
0: 大概5:30左右。
1: 那你就先排上嘛，再去玩嘛。
0: 不，我是准备吃了。后来我就放弃。我一听到10:00，我10:00那个点我该睡了。我觉得
1: 你看你大馋丫头熬不住啊。
0: 那是受不了。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请这个收音机旁的这些中灯们聊聊美食爱好。你发98年都是中灯，
1: 是怎么？
0: 你这话题怎么？那你说什么算小灯啊？10后啊，
1: 就是、对，10后，未成年算小灯，
0: 好吧，
1: 未成年没有选择权，有什么他可以吃什么。
0: 今天我们请收音机旁的中灯来聊聊大家的美食喜好。
1: 哎，欢迎各位说说看，怎么才是真正会吃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0: 马上听到了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之前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很多人说这个乌梅子酱其实不好吃，过酸。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高速男篮俱乐部日前宣布前山西汾酒外援法耶加盟球队，这是球队新赛季确定的第一名外援。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3周世界排名，国乒男单世界排名前10仅剩王楚钦、林诗栋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冠军张本智和排名上升到第4位。女子单打，中国球队孙颖莎、王曼昱位列前2，蒯曼位列第4，陈幸鹏位列第5，王艺迪位列第6。2026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在美国尤金收官，中国队以2金1银2铜排名金牌榜第8位，以56分积分榜第12位。以上是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下一个天亮，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多了两个主持的好朋友，同时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哦。郭靖克雷尔，下一个天亮等你来唱。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迎时间来到了16:37，刚刚来自萧敬腾的疼爱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啊，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儿撒野，尤其是济南的朋友。接下来呢，给济南的朋友推荐一个立秋过后天气舒缓到户外玩的帆船活动，也是音乐广播啊跟我爱帆船俱乐部一块儿打造的，免费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8月15号一站式沉浸水上运动体验，全程呢都是免费参与，不收费哈，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帆船翻板运动是小众又遥远，是不是？这次活动也是给零基础的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的，甭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轻松解锁水上的乐趣。
1: 是的，活动内容呢是非常丰富而有趣。首先开启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啊，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涂上专属颜色哈、啊，释放想象力，打造一艘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感受艺术与航海的碰撞。涂鸦过后，就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项目。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够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休闲的方式。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是超合适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帆船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来咨询。
0: 时间来到了16:3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哈那些中登的美食推荐。
1: 你觉得说啊，这个怎么样才能特别会吃的啊、有哪些美食可以来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的想说的一起发送过来喽。
0: 哎，夏日微风说的特别好，他说会吃的人，无论什么食材都能做出美味的东西了。
1: 哎呀，突然想起一句话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0: 对，家里得有东西是吧？
1: 对 ，deserve 他说啊，是做自己喜欢的、家人喜欢的、健康，那就是好吃的啊。
0: AM 说了，减肥成功的人才最权威了。成功后的他不允许任何一口难吃的东西进入嘴里，侵占身体的热量。但人呐、他都会馋呐。
1: 其实有什么是又解馋又不会长胖的？
0: 好像没有，那些特别自律的食物，说实话都不怎么好吃。
1: 火鸡面他说，刚刚你们说大学生推荐这个，我是略有赞同的、
0: 怎么讲？
1: 他们推荐很多东西呢，哈，量大管饱、口味有点重。你随便搜一下大学附近的美食啊，什么鸡公煲啊、地锅鸡啊、干锅鸡啊。
0: 哦，真的是这样，所有大学好像附近都是这些。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附近一个鸡公煲也太好吃了吧。
0: 所以哪个城市最好吃的鸡公煲一般都在大学附近是吧？
1: 还有一个好吃的山东没有、大家可以开一个、我觉得超好吃。
0: 开一个，
1: 因为山东现在没有嘛、至少济南我没有吃到过、叫药膳鸡。
0: 药膳鸡
1: 绝了，超好吃。
0: 你确定济南没有吗？
1: 我搜过，因为我们老家特别多、这里没有，我有搜过啊。
0: 小瘦妮儿说了，哎呦，他俩好像今天念咱身份证了，还艾特了一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啊。
1: 还有这一位啊，小情绪，怀疑你们俩在说我。
0: 怎么了？
1: 我身高1.7米，130斤，工作稳定，有点小钱。
0: 哎呦喂，这话怎么说嘞？就是真正会吃的是有点微胖的，有稳定收入与双休的中登是吧？睡到自然醒说，本人认证，我就是那种微胖中登，主打一个爱吃会吃。
1: 这个嘴跟了你这辈子哈、享福了。
0: 山东人是可以用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对上享福，
1: 那必须得享福啊。望月说，就这么说吧，爱吃美食的人那属于上山的人。能够减肥的人那属于下山的神。代表什么呢？就是神啊、都特别会挑剔、特别会吃。
0: 古桶香香说，我就属于那种微胖的中东美食家。有的时候我那上大学的表妹啊给我推荐的美食，说句实话我从来不考虑，因为他们觉得什么都好吃。上次我带他们吃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说实话一般般，他说哇，这辈子白活了，好好吃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吃过呢。
1: 我每次放假回家问我表妹想吃什么，她永远都是必胜客。
0: 所以她认为必胜客就是她美食的天花板是吗？
1: 什么都有，意面、披萨，什么这个烤翅，
0: 那她有没有
1: 都能吃上。
0: 她有没有赶上过必胜客的这个自助？
1: 她应该不会让我吃到吧。我说她吃太多。
0: 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马赛克的霓虹甜心。当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话题包括唱 K 的话，怎么找到我们？
1: 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汉典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时间来到了16:4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歌曲可恋的下一个天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歌了。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嘿，时间来到了17:01，来到了动感晚高峰第二个时刻了哈，第二个小时的时刻相对来说会拥堵一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晚高峰开始了。也希望无论是在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哈。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下周三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了。闪电优选，爱在七夕大牌美妆专场重磅来袭，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大牌礼盒是冰点特惠哈，送礼自用都合适。话不多说，马上连线一下好同事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来解锁超值福利。娄真你好。
2: Summer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下班的路上路堵心不堵，一定要听一下我们的节目。那马上七夕快要到了，大家又在开始准备着大牌靠谱又性价比高的礼物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纠结症又犯了，不知道咋选。别着急，我们闪电优选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大牌美妆的专场是独家放送哈，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到了多款国际大牌的超值礼盒，不管是您自用还是过节送爱人闺蜜啊，都是一份体面又走心的礼物。那第一款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重磅的护肤套盒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明星两件套，线下专柜啊，整套入手要3000多块钱。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专场直降到底，整套仅需680元，您没有听错，差不多是专柜的2折。同样呢，也是附赠到了精美的礼盒礼袋，神仙水搭载经典的核心成分，调节水油，改善夏季出油暗沉，长期用肤质细腻透亮。全新的第九代大红瓶呢，主打紧致抗老，淡化面部细纹，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毫无负担。一套水加面霜搞定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护肤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护肤的另一半，高端又实用。那第二款呢，是同样给力的抗衰王牌组合，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套装。官网啊，单瓶价格昂贵啊，黑绷带50毫升搭配白绷带50毫升，双瓶的套装官旗店总价就超5000元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七夕专场补贴，两瓶新版的到手价仅1480元，低至专柜的3折。而且新版的黑绷带呢，把玻色因的浓度啊升级至了50%，几十项的专利加持，夜间深层修护，改善熬夜垮脸、细纹、换季泛红。那新版的白绷带呢，是专为日间打造的，舒缓晒后敏感，隔绝外界刺激，质地轻盈不闷动，日间防护，夜间修护，可以说是一套配齐了。熬夜党、敏感肌、熟龄抗老人群也是必眼入，一次囤购早晚全年抗老护肤，您自用送礼都是极具分量的。那大家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更多超给力的大牌美妆呢，直接进入到我们七夕大牌的美妆专区挑选就可以了。库存有限，看中的可得抓紧下手了。最后祝大家这个七夕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爱意和惊喜。好的，谢谢 Summer。
1: 谢谢娄真。哎呀，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爱意和惊喜啊。时间来到了17:04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最新的歌曲，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这歌名是越来越长了，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如果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

0: 时代少年团的新歌，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时间来到了17:09的时候了，抓住夏天最后的尾巴吧。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还是这个秋老虎还是很严重的啊，并且还是没有出伏。那么假期也还在哈，暑假还在。如果想出去玩的朋友呢，可以演示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下去新疆的旅游的这个旅游团，从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一共是8天的时间，去新疆的伊犁。新疆很大啊，去到伊犁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去伊犁哪些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是的哈，我们会直达独库公路的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的天山天池，还有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谷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可以一次性的全覆盖啊，吃住呢也全部的升级了，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并且还有维吾尔小花帽，女士会赠送叫做阿德莱丝绸，为大家准备到了双重的保险保价服务。如果说你也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
0: 时间来到了17:52，晚高峰的时刻来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可以路堵心不堵。今天聊这个话题，请中登的朋友来聊聊看大家的这个美食打卡清单。
1: 是的，今天是推荐
0: 啊，对对对，
1: 不是吐槽啊、
0: 是。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直接跟我们一起互动啦。
0: 今天我们唱的歌曲呢，卡拉也 OK 呢，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哈。如果大家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1: 是啊，参与方式同样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哈，但是呢只是你需要加我们好友之后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就可以了。晚高峰小喇叭，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啊，等待各位咯。
0: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眼界开阔，包容性要强，尊重他人的地方饮食，而不是吐槽。我说这话可能有点矫情了，因为看了太多了、这个他人饮食的帖子了。
1: 是，怎么说呢，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同的饮食文化，你只有吃不吃得惯，而没有好或者不好之分。
0: 没名字说我这种中登、我只是有一点点胖，因为我的每顿饭基本上都在外面吃的。
1: 嗯，他说我们这个老家，我们所生在这个城市啊，几乎很少有我没有去吃过的好吃的店。
0: 我曾经很多年前，我有一个算是一个关系比较不错的一个朋友，他就吃遍了济南基本所有的饭店。
1: 我的天哪，相了不少亲吧。
0: 对，后来我们就问他，每次聚会他都说，他说哎，你们不知道这济南现在又出什么什么馆子什么什么馆子。我说你怎么都不在家吃饭吗？或者你也没有加班在单位吃盒饭的经历吗？他说因为我相亲啊，我济南各个区啊，你就问啊，天桥、淮阴、历下、历城，我哪地方我都知道，哪地方馆子呀。
1: 是什么凯吗？
0: 基本上不是、
1: 赖小二说我夏天胃口超级好，我的收入就快跟上我旺盛的食欲了
0: 啊。步步沦陷说了，哎呀，吃水果都要看产地的，我现在啊都不怎么吃什么本地瓜了，还是要比如橙子要吃凤姐的，赣州太甜了，凤梨河马的黑钻啊，然后呢飓风那你得选择一下咱们山东的飓风。
1: 他真的挺会挑啊，挑牌子，挑产地啊，各种都挑，真是你这个食欲啊，都说七情六欲，食欲最为恐惧，我觉得你这是
0: 口壮
1: 极致了啊。
0: 他这就口壮。
1: Rex 他说我爸妈感觉算，而且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吃到好吃的会想尽办法学到配方，
0: 火，
1: 然后自己买材料，再根据自己口味微微调味道。
0: 他这个很厉害，别人留言最多比如说我可能
1: 去哪儿吃，
0: 去哪儿吃，或最多复刻一下，不是他爸妈就想要到配方。
1: 其实他爸妈
0: 配方这个事儿能是轻而易举的能得到的。
1: 他爸妈是这个样子，可能外面吃饭觉得说又好吃，但是其实他觉得有点小不划算，价格上没有打下来，自己做比如说100块钱他可以吃好多鱼片。
0: 沙夫人说了，吃货可以不了解地理版图，但是我们吃货的大脑里有一个全国美食的地标。
1: 你要说四川有哪些知名的城市吧，我能说出一些来，但是说到好吃的城市我如数家珍。
0: 葱姜蒜都不吃，说双休，我都胖了40斤了，但是我又瘦回了40斤。你们能懂我的权威吗？
1: 胖了40斤，又瘦了40斤，你是被裁员了吗？
0: 又能胖又能瘦，这种收放自如的人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到的呢？
1: 让人羡慕。要么你就把秤电池扣了。
0: 哎呀，
1: 君瑶他说别说了，减肥2个月掉那点重量，1个礼拜都长回来了。医生还不让我这会儿运动，哎呦都不行了啊，中蹬跑个步都能伤膝盖，游泳又怕我中耳炎复发。
0: 我就说到这个中医，我特别想，就很多人都很相信这个中医减肥。然后我那天看了一脱口秀，我觉得特别棒，是大林子嘛，问那个脱口秀演员，他正好是个中登的这个脱口秀演员，然后呢也是个搞中医的，他说我特别很多，他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就是中医减肥啊，他就问他，他说你能告诉我中医减肥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吗？然后那个脱口秀演员不紧不慢的说，我们中医减肥最重要的就是忌口。
1: 你这基本上做不到啊，
0: 就是对吧，但凡你说这个人他但凡要能做到忌口的话，他还需要什么各种方法减肥吗？
1: 你可不是吗？就是意志力不强，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
0: 今天我们聊的不是减肥，我们聊的是中登的美食喜好。
1: 如果说你有些自己觉得特别会吃的愿意分享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各位朋友们加我们好友之后呢，不管你是跟我们互动也好，包括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好，都可以按住语音键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是可以听到看到的啊。
0: 是，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吧。马上听到的歌曲杨宗纬、岳云鹏，欢喜就好。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0: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0: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时间呢是来到了17:26晚高峰的时刻啊。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郭靖克雷尔的《下一个天亮》。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让你的声音啊，让全省的朋友都可以听到。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个晚高峰小喇叭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找到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这样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的同时，你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这首下一个天亮，特别适合社恐的朋友，因为不用露脸，而且唱一遍不好你也可以撤回啊。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来找我唱歌，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这首歌毛不易，一程山路。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号05时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宿松县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偏移，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到13号，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泰安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半岛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自2025年9月7号，济南的五龙潭景区内的月牙飞瀑正式复涌，截止到目前已经连续喷涌了338天，也创下了2004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长的喷涌时长。根据中国民航的消息，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啊，邀请大家来唱郭靖克里尔的下一个天亮，怎么参与要给大家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大家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2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等候各位喽。

0: 三妹 OK，
1: 李友 OK，
0: 饭搭子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0: 嘿嘿，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歌曲郭靖克莉尔下一个天亮，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唱出来。
2: 是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你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啊，直接来跟我们互动了哈。如果是想唱歌的话，你只需要关注一下好友之后呢，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发送音频过来，我们就可以听见咯。
0: 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听绝绝的声音吧。
0: 好，来听听看。

0: 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1: 好听哎，
2: 这是他的歌路啊。
1: 对，
2: 我刚刚听他唱完歌之后，我其实脑中闪过一丝的一些异样的感觉。
1: 嗯哼，
2: 他是那种绝嘛，画的绝绝，
1: 嗯，
2: 有没有可能叫叫叫呢？
1: 很多音字啊，
2: 所以叫什么呢？到底叫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嗯，
2: 来听到一墨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嗯。

0: 是不是他的女儿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是。然后再听到下一位小伙伴啊，叫做 YZ 雾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用简单的言语，这个更甜，
0: 甜妹来的。

0: 很有颗粒感，声音
1: 气声有点多一点，
0: 对吧？对吧？
1: 前辈，
0: 我觉得声音特别有颗粒感哈。我们来听到下一位小伙伴，叫做这个小经理的声音，也是老朋友了哈。
1: 来听听看，
0: 看今天发挥的怎么样喽？
2: 当下一个天亮，去上司牵手上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
0: 有点抢拍了啊，今天。
1: 还好还好，因为你像严仁中什么的，他也翻唱过这首歌。
0: 你要知道，越熟悉，我们标准越高，
1: 越挑剔是吧？
0: 这是激励，这是鞭策，这是鼓励，这是向前的冲劲儿。
1: 好，有有有有有。郭靖Clear的下一个天亮来了，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在边开车的时候跟他一起来合唱。当然，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我们唱歌哦。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2: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时间来到了17:54，欢迎大家来锁定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动感晚高峰。因为大鹏导演啊，在领奖的时候，在百花奖领奖的时候，也是清唱了几句《庙堂之外》，所以刚才突然卡顿了一下，突然很想借我们这个节目的机会祝贺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动感晚高峰的老朋友大鹏导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东南不将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时刻的朋友都可以路堵心不堵。

回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找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杨丞琳跟侯明昊《我们的纪念》啊，现场版本的歌曲。时间来到了18:05:4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各位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取得联络，有更多的互动聊天哈。
0: Leo老师怎么才能找到我们俩呢？
1: 来吧，拿出你们手机啊，打开那个绿色的微信的软件，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所有的新朋友发送过去一张图片啊，你直接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接互动了啊。
0: 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中灯的美食爱好，也欢迎大家所有的中灯不要觉得说是得是30-40岁，我刚看有98年留言的，
1: 就是大家会标榜自己嘛，但不是说真的就是中灯什么，这是标榜自己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
0: 后来我们俩根据这两个小时大家留言认为小灯的话就是10后了，
1: 未成年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未成年的孩子。
0: 雪儿说你俩这个聊话题聊话题吧，干脆报我身份证得了。
1: 你也是中灯特别会吃的有点体重的人。
0: 我们是这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还是有刚听节目的朋友嘛，
1: 嗯，
0: 说真正会吃的是那种啊有点微胖有稳定收入有双休的中灯，
1: 有钱有时间。
0: 小灯我们就说那些10后啊，
1: 嗯，
0: 他确实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1: 哦，
0: 是吧，
1: 爱吃东西比较局限性，炸鸡呀、啊、什么这个东西啊，
0: 汉堡之类的，对吧、
1: 啊、
0: 就像你表妹那种喜欢吃某客是吧、
1: 啊、
0: 然后呢你像老灯味觉失灵，瘦子有一说一他吃啥都那样，
1: 吃两口就饱了，
0: 对、
1: 嗯、
0: 大胃袋呢吃什么都觉得哦呦行嗯嗯嗯嗯嗯嗯，只有我们这些微胖的中灯哎，才是真正的美食家，
1: 对的、啊、
0: 才是真正的美食品鉴家、
1: 嗯、
0: 所以我们请大家来说说哈，这些有点微胖的中灯来说说你们的美食爱好，都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哈。
1: 刚刚也说到了，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啦。
0: 这叫什么名字啊，这叫他就给我们发了个天妇罗的照片、
1: 嗯、
0: 他说精致又有双休的中灯的单人餐。
1: 他去这个饭店是不是你排不上队那个饭店？
0: 是吗？是我排不上队那个吗？
1: 可能是他们家、
0: 那个、那个毛寿司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有点过分了。
1: 你又去不上啊？
0: 对，而且因为我就说了2小时了。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燕燕，他说我觉得就是成功减肥的人推荐美食特别特别的有可信度。
0: 怎么讲？
1: 他减肥成功之后不会允许任何一口难吃的东西进到肚子里面去让他长胖、
0: 啊、哦，有道理，
1: 对吧？
0: 去侵占他好不容易瘦下的那些地

0: 水平决定了我必定是个美食品鉴家，发他们家直接做饭的照片过来，我觉得他们家做的非常有营养，
1: 嗯，
0: 搭配非常均衡，
1: 是
0: 有汤有蔬菜，
1: 嗯，
0: 有炸的有炖的，还有卤味还有蘸料。
1: 该说不说，他家除了一个我看上去比较健康的东西，就是那个，
0: 西兰花，
1: 用开水戳了一下，其他的全是肉啊。
0: 只要快乐就好，别想太多了，好吧？啊，
1: 来吧，今天我们聊的是中登的美食喜好，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闪电优选七夕鲤鱼上线，叫天山脆的专场，是的，卖水翡翠的手镯跟手串这一趴，要详细的讲一下来自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的全球玉石的集散加工中心，被称之为玉雕第一镇，就是这个河南这个镇哈。闪电优选天山翠专场福利价，手镯呢是149块钱一只，分多翠跟少翠，还有赠送手串，叠戴更好看，配礼袋哈。七夕送礼啊，特别彰显品质。
0: 是啊，它也是源自于南阳的石佛寺玉雕源头，闪电优选的实时给大家做一个溯源专场，去掉中间商差价，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材质呢是天然石英岩玉天山翠，水墨飘绿纹理自然独特，每一只手镯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哈。分为多翠浓郁款、少翠清透白底色两款，搭配不同的穿搭审美，日常通勤啊都非常的适配的哈。玉质冰润通透，手感顺滑，自带淡雅东方水墨氛围感，搭休闲裙啊、新中式礼服啊，都是休闲氛围感十足的哈。149元单只入手，赠送精美的礼袋啊，而且还会下单同样赠送一下同料的天山翠手串，日常呢搭配起来丰富多变。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149元每只哦。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音综版本啊，岳云鹏、管乐、金志文、依兰，爱情故事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2: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2: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2: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叠带分为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枯木逢春的时间褶皱的旅人。今天我们请中登的朋友来谈一谈你的美食喜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十八般武艺这个特别厉害，他说你是懂的。我跟我老公一个在国企一个在私企，都中层，我们俩不烟不酒的，我们俩就喜欢研究点美食。
1: 你俩把日子过好比啥都行啊。
0: 哎，你怎么说话跌里跌气的？
1: 哎，没有，就是热切的期望嘛。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马卡巴卡。
0: 哎，这句话你怎么不读呢？
1: 谁
0: 天了我说你俩点我呢？
1: 这点的人多了。马卡巴卡他说啊，瘦子才是真正的美食品鉴家吧。吃东西不将就啊，只有真正好吃的我们才吃两口。
0: 哦，
1: 这个倒是我有点小赞同哦。
0: 不，一般就是像我们都是吃饱了再吃两口。
1: 我肯定是我因为我是饭量小嘛，我当天晚上如果说想要去吃东西，一定要吃到我自己特别爱吃的，不然我觉得这顿饭是浪费的。
0: 想喝什么自己家说，喜欢跟有口味探索精神的人一起出门，拒绝旅行还吃连锁店的。
1: 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啊，我一定要找个好吃的饭店，不然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肚子吃饱了，但嘴巴没有。
0: 星月鸭说，我是体制内离异单身的中登，我也会吃，给你们俩看看。挺下酒他这菜
1: 是自己过啊，吃好点吧。芊芊说我有那种反复减肥但一直减不下来的姐妹，她们真的很会吃。
0: 就是中医减肥最大的精髓就是管住嘴巴。
1: 对对对啊，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姐妹啊，
0: 然后大家对啊，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看啊。富贵儿说，真的我那前任就是这种的，给你俩说他特别会吃，
1: 你展开说说。
0: 带我出去一般都是就是那种黑珍珠什么都带我吃，
1: 评价高一点的啊，
0: 哎，总能带我吃到最好的。我选的反而是那种华而不实的店，但是他也会夸我的审美就是好，反正一顿
1: 还跟你情绪价值。
0: 对，反正一顿饭我们俩都会就是各种尝尝各种点一点，感觉我们俩那钱都花在吃上了。
1: 是，
0: 但是重点的他说他是前任
1: 、你可能是某些菜上口味不合适吧。
0: 两人掰在口味上了吗？
1: 你可能一个能吃了一个不能吃了。
0: 火
1: 怎么说呢，找一个啊爱自己的口味相投的人很重要啊。
0: 今天是仙女儿说，我是一个没有双休的中登，但是呢我会选择宵夜时间当饕餮。
1: 是，每天晚上都是你血盆大口大张的时候。
0: 晚上八个骑手冲你家奔来。
1: 小红花说，我姐跟我姐夫那是完美契合，不到四十啊，手里有点小钱啊，身材微微胖，有钱有闲，这个便宜的贵的啥都吃啊，咸的辣的南方的北方的菜都能来，不好吃的东西直接不吃。甚至我还觉得有些东西啊，有些饭店他俩一尝都能尝出来厨师换了。
0: 这得吃多少次才能吃出这个厨师换了人了呢？
1: 两个人在一块回去啊，写笔记，这家饭店口味怎么样啊？
0: 对呀，夜市医生，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东西来自一位说要减肥但半夜会偷偷跑出去吃东西的人。
1: 你怎么知道他半夜偷偷跑出去了？你是那个人吗？
0: 有没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原先做指无初见，他说我在怀疑你们在说我。哎，
0: 怎么讲，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曾经稳定在90多斤的我啊，现在离120斤这么的近。
0: 等会儿我捋一下，他曾经稳定在90，现在离120挺近的。那就相当于别人问我说你月薪多少钱，我说3万，然后人说实际点呢980。
1: 他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呀，手里有钱了吃点好的怎么了嘛。对吧，我觉得这是日子红火的表现啊。
0: 哎，时间是来到了18:26，日子红火的表现除了吃还可能用在这个护肤上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这一趴叫做大牌美妆节，就都是大牌哈。七夕礼遇上线，在这一趴里面给大家介绍的化妆品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三件套。首先呢这个山茶花的三件套就是包括洁面保湿精华水以及乳液，专柜正品这一套下来要2100块钱，闪电优选只卖499，还给你配一个礼袋，特别适合你送礼。
1: 是的啊，经典的奢牌香奈儿山茶花系列三件套，洁面、精华水、乳液都配齐呢，可以让你一套完成基础的护肤流程。山茶花洁面温和自动发泡，深层清洁油脂灰尘，洗完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都是可以使用的哈。气泡精华水呢，内含是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补水，快速舒缓晒后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而山茶花的润泽乳液轻薄水润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燥起皮，上妆不卡粉。 洁面150毫升，净化水150毫升，搭配便携的乳液30毫升，居家短途出行都是适配的啊，并且配有专属的精美礼袋。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七夕美妆节直降仅499元就可以拿走，性价比直接拉满咯。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8:28，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Alain 天若有情，上周我们卡拉油 OK 也唱了这首歌了哈。当然如果你对这首歌有感觉的话呢，也可以边听歌把你的车厢同步变成 KTV 的现场。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白小白，人生路漫漫，时间到了18: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大家推荐包了，这款包呢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包，一共有三款颜色，分别是白拼棕、白拼粉以及棕色哈。七夕节的价格呢卖749元。
1: 俗话说得好啊，包治百病啊，包包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了，所以呢要给大家特别准备到了这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 MK 很多女生都会认识的哈，质量口碑双在线，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它的包型呢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高端大气上档次哈，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可以装，而且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起来毫无压力，可以单肩，可以斜挎，可以手提，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甜可盐，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你可以选择：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了哈，实用而且上档次。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七夕特惠价格呢只要749元哦。
0: 是，时间是来到了18:37，马上听到的歌曲是张杰在演唱会一定会唱的《轻舟》啊。如果想找到我们聊话题的话，中东的美食推荐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还可以互动今天的话题。

0: 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2: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4: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5: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香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2: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2: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2: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哎，这是来自陈立的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菏泽、济宁枣庄、临沂、聊城、泰安会有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的情况出现，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像是菏泽、济宁枣庄、聊城、泰安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潍坊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是 Summer， 最后一首歌陈楚生《荒野国王》，我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9: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8: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9: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8: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9: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4: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3: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4: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7: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8: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店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店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豪取第16周的冠军。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cky Han 潜力的单曲 All 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in Ka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Cat's Eye 回归的单曲 Animal， 首周空降第24位，无愧于当下欧美乐坛最火热的女团领头羊名号。

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

本周新晋上榜，来关注到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空降第二位。面对 Chasing Texas 强力的制霸，本土人气强悍的摩根村夫，这次这首单曲新作也没能够顺利抢到第一周的冠军，最终歌曲收获空降亚军的成绩依旧是足够出彩了，也成为了他继去年 I'm the Problem 和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卡二的单曲。且待观察他未来更多的走势，会有更好成绩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organ Wallen 空降亚军的这首 Been By Now。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3: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2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3: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3: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四分之一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便是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梁咏琪远距离，
7: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王力宏 Hope。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足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陈宁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

0: 网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1: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失去你。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0。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3: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2: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3: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yeah.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0: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2: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0: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2: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0: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2: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0: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1: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0: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1: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0: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9: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8: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9: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8: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9: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8月12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依然，节目一开始先给萌同学来请个假啊，萌同学依然今天是有这个其他工作安排，明天啊，明天不会明日复明日了啊，明天将会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所以说这个昨天和今天呢都是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路上，明天呢萌同学回到节目当中，我相信各位可能哎那个收听的习惯和感觉会再次回到前两天啊。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能够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欢迎各位把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实时的给我们来发过来看一看。这个虽然说这个立秋过后，但是秋老虎的威力依然是在的。那么济南像这样的天气吧，前两天立秋过后这个风立马凉爽了起来，但是从昨天和今天两天的状态来看的，济南的早上起来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闷热和潮湿的，而且今天济南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不过还是有降雨的情况发生，不知全省各地其他城市的朋友们天气情况如何，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平台来给我们看一看。这个程晴乐说烟台这个天空怎么样，发来一张照片，这个烟台的天空这个云层就像是鱼鳞一样，是覆盖满了整片天空的感觉。哦，这个节奏和这个状态是感觉今天也是一个多云的状态啊。还有苏命同学也是说到莱州的天气情况了，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刚刚说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能够把所在城市天气状态给我们来看一看。当然也欢迎你把今天路上的任何状态，最近的心情也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发送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今天星期三，都说周三小周末也是翻山那天，陈楚生他唱荒废光年，我们就不要荒废时间了吧。

来吧，7:07分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应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天气变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端的，各位呢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和早晚温差以及降水的突然袭击。来看一下我们的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状态。我看了一下，这几天呢各位所在城市的降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沛一些的。因为最近虽然说台风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小了，不过从今天白天来看，全省天气依然是一个阴天的状态。菏泽、济宁和枣庄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像最低气温，像今天在德州、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半岛地区在31度左右，菏泽和济宁在26度，那么其他地区是在28度左右。明天，那么随着降雨的又一次光顾呢，最高气温还是有所下降的。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依然是一个阴天的节奏。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德州、聊城和鲁中山区在20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5度，其他地区在22度。最高气温，潍坊和半岛在31度，东营、临沂、日照在27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应该说天气和温度吧和今天差不多，不过明天降雨将会分散性或比较集中的光顾几个地方，所以说各位明天包括今天出门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南征北战，生来倔强，也欢迎你来通过平台把你今天想听的歌来告诉我。

点名严小超。那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哎，他说听广播的感觉就是开盲盒，因为你也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喜力娜依高，荆棘中孤生的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并且让 CC 坐标烟台，他说来附带一张今天烟台的天气情况，也是鱼鳞一般的云层是正覆盖在头顶之上。他说今天想听一首《爱情闯进门》，那这段感情来的真的蛮猛烈的，没有爱情闯进门，但我看到了伦敦的爱情，伦敦的爱情，蓝又石。

不知道我们那位 CC 同学最近发生了什么，但是他那首歌叫做什么爱情闯进门，我突然特别感兴趣，就特别想做一个今天的情歌专场，好不好？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就可以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把你最近或你喜欢的情歌来发给我了，我来看一看 今天做一个情歌专场，你们都有哪些故事通过歌来告诉我。若愚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淄博张店现在天气也是一个阴沉沉的感觉，和我今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感觉和状态是一样的，济南可能此时此刻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和状态吧，今天降雨的概率在90%以上，刚刚我看了一下济南的天气哈。不管天气如何，但是我想每一个人保持好状态的那种习惯，我想我们可以养成一下。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人保持好状态的四个好习惯，但我觉得我们能够去坚持做一个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就坚持做好一个好习惯就行。比方说作息的规律，也是规律的作息，时间是无形的，最容易苍老的是身体，最不能辜负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保持健康的体魄是 状态年轻和好状态保持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规律作息。第二一个也是我记得应该是我30岁生的时候，我在外面带团，应该是在广州有一位大哥跟我说了，说了四个字，就是多想好事儿啊，多想好事儿啊。无论是坦途还是逆境，都是通往远方的必经之路，所以说多想好事儿。第三是接纳新事物，就是我们的大脑如同房屋，长久未修必定会衰落破败，所以接纳新事物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鲜感的方式之一。最后一点是发掘兴趣啊，人的兴趣应该是要被不断发掘，这样的话感觉自己才能够在不断被更新，然后去探索未知领域的那种感觉和那股新鲜劲儿

平台上大大说宁哥，说到情歌，那么来一首浪人情歌。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感觉这个浪人情歌他唱的感觉不像是情歌，唱的是你听听吧，你们给我答案。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点34分，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刚刚看到平台上小新先生发了一条互动，他说早上好李宁，今儿说太好了，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想你所想，作息规律，接收新鲜事物，不断学习，保持好的心态。昨天公司安排体检，多年脂肪肝没有了，身体健康了，心情自然舒畅了。自己的专属情歌，那就是张震岳的小雨，那是专属他和他的专属情歌。还有37度的鱼说青岛大雨，那就先听一首雨人吧。

感谢安同学还记得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暗号是看看，回复看看能够看到。不过今天李宁没有搞视频直播，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上节目既要做广播又要做视频，有点分身乏术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单纯的听歌吧。来，小雨来了。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7: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平台上有的朋友着急了，说李宁，你不要忘了你的旅游广告。真的，别着急，慢慢来，它会有的。好吧，好吧，来说说我们那个云南之行哈。各位，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依然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我们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的往返6天的云南之行了。我说这不是广告，这是我们想邀请各位跟我们一块儿去云南玩一玩的一则通告哈。那个其实为什么想去云南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想到可能很多朋友一年到头真的是忙忙碌碌，和家里人的这个陪伴的时间是挺少的，每天可能和家里人能够坐在一起啊，或者散步的时间也就是下班以后或晚饭的那个阶段了，可能那个阶段有些时候还要加班，所以说我们在想，哎，去到哪个地方能够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呢还不至于说很累，然后能让一家人坐在一起去闲谈，去漫步，去谈心，去沟通，然后我们想到了云南这个地方。因为新疆它可能就是那种征途的感觉更强烈一些啊，那种征途山海的感觉，但是云南呢，它就是一个特别惬意的一个地方。而且这次我们云南去到的是昆大利的这样一个行程，就是怎么玩你不用管，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而且都是绝对最为经典、最为方便、最为省心、最为省力的玩法。你不管是玉龙雪山坐大索道，还是下来以后蓝月谷，这一整套流程都给你准备好了，而且都是刚刚说到省心和省力的玩法。而且你像古城啊，刚刚说的丽江古城啊，还有印象丽江的演出啊，这些都会给你留足时间的。另外大理洱海是坐船来游览，而且还会去到圣托里尼来旅拍，然后喜洲古镇呢还能够去体验一下扎染，然后我们还能够去到那个昆明的石林，和各位见一见可能小时候在挂历上才会见到的那样一个地方。所以说玩法给各位安排好了，跟着走就行了，可能这个是我们一个计划之内的东西。那么计划之外，我想可能就是在路上，在云南的古城里，在云南的古镇里，当你和家人漫步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去聊一聊这半年多可能堆积在心里那些心里话啊，你对他有意见，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就不像在家里那样可能直戳戳的说出来，可能在云南的古镇你们听着民谣的时候，那些心里话，那些想法，那些对于家庭未来的规划可能就慢慢的出现了。同样的，和朋友也是如此，可能过往的很多心里的压在心底很多的话，可能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能够轻飘飘的出来，它也能够轻飘飘的接住。所以啊，我觉得这就是云南，它既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松弛感拉满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家里人现在也正在云南度假呢，他给我带来的云南的感觉也是如此。他和他朋友去，他说他还想和朋友再来一次。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云南。如果说在8月22号到27号，这往返6天，你也有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去到云南的昆明、丽江和大理，吃住行的水准都已经拉满了，全程4钻酒店，当然也那个吃呢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还升级了一众特色餐，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所以各位放心走就可以了，一路上都会有人照料，一路上也都会有人做讲解，各位做的就是跟好他们，然后放心玩。好了，微信平台依然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能够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和我们去云南看一看。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行信用卡首榜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2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8月12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正儿八经来说说我们刚才那个云南的行程哈，刚刚因为我们有一个云南的那个评宣和广告是出现了，刚刚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云南，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云南的行程呢是行程，没有给各位去详细的做解读，只是说云南那个地方我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适合度假。那么我们这次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22号出发，8月27号返程，刚好赶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回来啊，必须要在9月1号之前回来，让孩子们还能有收心的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8月22号这个时间也是我们去精心挑选的，因为它是一个星期六啊，等于说星期六回，然后星期六走，星期四就能回来，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家长们也能够在家里调整和休息一下，所以说是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发的。这样一个日期哈，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去到的地方呢是昆明、大理、加丽江，我们是济南飞机往返昆明，然后在昆明落地以后休息一晚，动车去到丽江，像丽江的丽江古城，包括丽江的印象丽江大型演出，还有坐大索道登上玉龙雪山，然后下来以后蓝月谷，这一整套都已经给各位安排。